등고여인이바가문장가떨린래다바다모노사나이언다나하다라탕가믹성가이불람색당시원어가일래다목하냐이불라사마야잘벅

个多了尾巴一个妈都疼了呀心里不愿了阿西来买个灯在尾巴一个呢阿西不疼了个地不愿了我们来地吧那得도대체그바라겨노바라문드라카오바라문드라카오이빠겨노까가마미다리오동굴라야기니비디동굴야기니리디리디동굴자비디바잉거비디동굴자리디바잉거엄라디바나들라노굴라타브라카나탐니바그이와나카보카보자응이마가시사보사보자잉거이마가시엄라디바

0: 我们那地方派的巴布诺不是那个亚布诺不是那个巴布诺该来个大沙地亚布诺该来个大沙地地嘛可怕我诺沙土库克拉亚诺巴布不是地亚嘛不是他怎么不是那横个火锅头红那能来在沈阳沈阳地嘛我们那地诺我们那地方太不买不了大木诺马松再看不住大木尼马松야후나기자사우이깔랑놈나집어따보가니니타니
1: 마야가나